0: 色。
1: 咦？哎，咁有排玩啦！兴牌色都屎啦，咁多只色有排就屎啦。
0: 咁白色咧？
1: 白色啊，白
0: 色。白色咧？
1: 白色。
2: 屎球。
0: 屎球。
1: 白色屎球。粉蓝，粉蓝色咧？粉蓝色。
2: 屎花。
1: 屎花。